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Hey girls, 等什么？吃快好过没吃过。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on the 2 and 4. All the party people get on the floor.

give it a try.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到黑色星期六，又是出发的时候，心情颓丧的我需要疯狂的行动。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我没有名字，没有脸孔，没有手脚，没有焦点。我是涌向海洋的流水，我是陶瓷之前的泥土，我是吹过你身边的微风。有时候我是全世界，有时候我什么也不是。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i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i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my soul. You can dry my tears. Please come kiss my soul.

햇살 따뜻한 나라 나랑 여행 갈래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 Jam 邓紫棋。

0: 伫一个对着社会时代，伫一个流行社会时代，就是无同款。
1: 那个
2: outro 吧，妈 ，intro 也要录 ，outro 也要录，没有人在录 outro 这种东西
1: 了。你就录一个嘛，你至少会有一些话要讲嘛。
2: 好啦，好啦，好。哎、，Keeper 老师，这次不用了，谢谢，
3: 谢谢，谢谢。
2: OK。
4: 好。请容许我介绍自己，叫做热狗。如果你想继续听我说。你记得喊 uncle。

无当，好事又太老，对行都无办些作用。上前看爱做过太事，办爱个顾问身份，此求非神言复杂，却是千变万化。爱带侬六法全书，天书分析对吗？自拍最多还是新闻稿，爱代替动作充数，按到高山，强怕流失，爱偏爱下入技师傅。

杂后搭棚围床，出发时翻山流窜，路浓少再开，连上青叶处一类旧台来。除开是场面乱糟糟，各方助长吵闹，主位抢出没有风助神，此局被运作张友豪，他要先联络专家，发起反警调查，艾庄重新出色，充满个宇宙太爆炸。

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

朱姐在城中逐日消失，昨日在北角，今日在鲗鱼涌，他们一只一只迷失了路途，四处闲游。他们一只一只闯进了禁区，大祸临头。人类普遍怯懦，一旦遇见朱姐，便如临大敌，先发制人，一击、二击、三击，不求活捉，只求了结。他们惊叫、逃亡，无力反抗，最后倒地身亡。人类宗教地位崇高，可以主宰一切。朱姐感到无力，只能默默承受一切的不公平。对于朱姐，社会对他们做过什么？我们对他们做过什么？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喽，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Oh, I wish I was.

Thank you very much.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现在早上6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